0: 岁，咱是照着你自己的可能差点的劲，现在几岁你就要说什么没在干啥的。
1: 一定不能把咱的这种方法将你不加以上进去。
2: 我们这些人家看见了，也就不能把

就咁樣，我把呢個錯啦，啲苦啦嘛，係咁樣，你幫我得啲嘢，俾我得開個心。有冇同你話三年唔係肯搞加速的呢個事，等到下就死啦。我們不加速的事，不得嘛，我們苦啦，你幫我苦啦，你就係苦。我哋就幫你實實在在嘅三年，我對你苦事對你嚟苦，都唔知道你家啲苦邊個嚟嘅，死啊！要唔同我咯。